ꯃꯥꯏꯕꯝ ꯕꯤ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 ꯑꯗꯨꯒꯤ ꯃꯔꯤ ꯃꯈꯣꯡ ꯈꯪ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ꯄꯥꯛ ꯁꯟ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ꯇꯒꯤ ꯂꯥꯜꯍꯧꯂꯨꯞ ꯑꯍꯨꯝꯒꯤ ꯀꯥꯗꯔ ꯑꯍꯨꯝ ꯐꯥ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ꯗ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ꯅꯤꯡꯊꯤꯅ ꯐꯪ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ꯂꯣꯟ ꯋꯥꯏꯐꯩꯗꯒꯤ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 ꯑꯗꯨꯒꯤ ꯃꯔꯤ ꯃꯈꯣꯡ ꯈꯪ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ꯄꯥꯛ ꯁꯟ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ꯄꯨꯂꯤꯁ CRPF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ꯅ ꯄꯤ ꯃꯣꯜꯗꯤꯡ ꯑꯃꯁꯨꯡ ꯂꯩꯂꯣꯟ ꯋꯥꯏꯐꯩ ꯐꯥꯎꯅꯕ ꯂꯝꯕꯤꯗꯒꯤ ꯃꯤꯑꯣꯏꯁꯤꯡ ꯑꯗꯨ ꯐꯥꯕꯗ ꯆꯦꯟꯅ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ꯃꯤꯑꯣꯏ ꯃꯔꯤ ꯐꯥꯔꯦ ꯐꯥ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 ꯈꯨꯠꯂꯥꯏ ꯄꯥꯏꯔ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 ꯚꯤꯂꯦꯖ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ꯅꯤ ꯍꯥꯏꯔꯤ ꯃꯈꯣꯏ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ꯄꯨꯊꯣꯛꯄꯁꯤꯡ ꯇꯧꯕꯗ ꯍꯛꯊꯦꯡ ꯅꯅ ꯆꯦꯜꯂꯤ ꯍꯥꯏꯔꯤ ꯃ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ꯋꯥꯍꯪ ꯄꯥꯎꯍꯪ ꯇꯧ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ꯁꯤꯡꯅ ꯃꯁꯨꯡ ꯇꯝꯒꯤ ꯆꯤꯡ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ꯛ ꯁꯟ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ꯌꯥꯏꯉꯪꯄꯣꯛꯄꯤ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ꯁꯩꯖꯥꯡ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ꯂꯥꯜꯍꯧꯂꯨꯞ ꯑꯃꯒꯤ ꯃꯤꯑꯣꯏ ꯑꯃ ꯐꯥꯈꯤ ꯖꯤꯂꯥ ꯑꯁꯤꯃꯛꯀꯤ ꯍꯩꯉꯥꯡ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ꯈꯥꯕꯩꯁꯣꯏ ꯁꯥꯕ ꯂꯩꯀꯥꯏꯗꯒꯤ ꯂꯥꯜꯍꯧꯕ ꯑ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ꯒꯤ ꯐꯥꯈꯤ ꯃꯉꯣꯟꯗꯒꯤ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ꯃ ꯐꯪꯂꯦ ꯑꯃꯔꯣꯝ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ꯄꯥꯡꯒꯩ ꯅꯦꯄꯥꯂꯤ ꯕꯁꯇꯤꯗꯒꯤ ꯂꯥꯜꯍꯧꯕ ꯑꯃꯁꯨ ꯐꯥꯒꯠꯈꯤ ꯃꯉꯣꯟꯗꯒꯤ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ꯅꯤ ꯐꯪꯕ ꯉꯝꯂꯦ ꯏꯝꯐꯥꯜꯒꯤ ꯇ꯭ꯔꯦꯖꯔꯤ ꯑꯣꯐꯤꯁꯇꯒꯤ ꯒꯥꯔꯤ ꯃꯆꯥ ꯍꯨꯔꯥꯟꯕ ꯃꯤꯑꯣꯏ ꯑꯃ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ꯊꯧꯕꯥꯜ ꯖꯤꯂꯥꯒꯤ ꯌꯥꯏꯔꯤꯄꯣꯛ ꯀꯩꯁꯥꯝ ꯂꯩꯀꯥꯏꯗꯒꯤ ꯐꯥꯔꯦ ꯅꯍꯥꯁꯤꯡꯗ ꯄꯨꯂꯤꯁ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ꯊꯤꯅ ꯈꯪ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ꯅꯣ ꯌꯣꯔ ꯄꯨꯂꯤꯁ ꯁ꯭ꯇꯦꯁꯟ ꯍꯥꯏꯕ ꯊꯧꯔꯝ ꯑꯃ ꯏꯔꯤꯜꯕꯨꯡ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ꯏꯔꯤꯜꯕꯨꯡ ꯍꯥꯏꯁ꯭ꯀꯨꯜ ꯑꯃꯗꯤ ꯄꯥꯌꯣꯅꯤꯌꯔ ꯑꯦꯀꯥꯗꯃꯤꯒꯤ ꯀ꯭ꯂꯥꯁ ꯑꯩꯠꯇꯒꯤ ꯇꯦꯟ ꯐꯥꯎꯕ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ꯄꯣꯠꯆꯩ ꯊꯅ ꯌꯥꯎꯔꯕ ꯒꯥꯔꯤ ꯆꯍꯨꯝ 92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ꯉꯥ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ꯗ ꯄꯨꯊꯣꯔꯛꯈ꯭ꯔꯦ ꯂꯝꯕꯤ ꯑꯁꯤ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ꯅ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ꯍꯟ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ꯆꯤꯡ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ꯁꯦꯀ꯭ꯌꯨꯔꯤꯇꯤꯒꯤ ꯀꯟꯕꯣꯏ ꯃꯇꯤꯛ ꯆꯥꯅ ꯊꯝꯂꯦ ꯍꯥꯏ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ꯃꯤꯁꯟ ꯁꯣꯁꯥꯏꯇꯤ ꯏꯝꯐꯥꯜ ꯋꯦꯁꯅ ꯁꯤꯟꯗꯨꯅ ꯋꯥꯔꯜꯗ ꯒ꯭ꯂꯣꯀꯣꯃꯥ ꯆꯌꯣꯜ ꯄꯥꯂꯟ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ꯔꯥꯡ ꯂꯦꯝꯅ ꯃꯤꯠ ꯂꯥꯏꯌꯦꯡꯕꯒꯤ ꯀꯦꯝ ꯑꯃ ꯁꯥꯃꯔꯣ PIC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ꯃꯦꯟꯠꯀꯤ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ꯠ ꯑꯃꯁꯨꯡ ꯃꯤꯠꯇ ꯀꯦꯇꯔꯦꯛ ꯂꯩꯕ꯭ꯔꯥ ꯈꯪꯗꯣꯛꯄꯒꯤ ꯁ꯭ꯀ꯭ꯔꯤꯅꯤꯡ ꯇꯧꯈꯤ ꯑꯃꯁꯨꯡ ꯑꯅꯣꯛꯅꯆꯤꯡꯕꯁꯨ ꯂꯦꯝꯅ ꯌꯦꯟꯊꯣꯛ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ꯅ ꯒꯟꯗꯕ ꯂꯥꯏꯅꯥꯁꯤꯡ ꯂꯩꯕ꯭ꯔꯥ ꯈꯪꯗꯣꯛꯅꯕ ꯁ꯭ꯀ꯭ꯔꯤꯅꯤꯡꯅꯆꯤꯡꯕꯁꯨ ꯄꯥꯡꯊꯣꯛꯈꯤ ꯅꯣꯅꯦ ꯖꯤꯂꯥꯗ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ꯖꯟ ꯚꯥꯒꯤꯗꯥꯔꯤ ꯀꯦꯝꯄꯦꯟ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ꯅꯣꯅꯦꯅ ꯁꯤꯟꯗꯨ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ꯖꯤꯂꯥ ꯑꯁꯤꯗ ꯆꯠꯊꯔꯛꯄꯅꯤ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ꯖꯤꯂꯥ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ꯍꯦꯜꯊ ꯀꯦꯝ ꯎ ꯊꯥꯕ ꯑꯣꯔꯤꯌꯦꯟꯇꯦꯁꯟ ꯗ꯭ꯔꯥꯏꯕ ꯑꯃꯗꯤ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ꯕ ꯃꯤꯌꯥꯝꯒꯤ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ꯔꯣꯒ꯭ꯔꯥꯝꯅꯆꯤꯡꯕ ꯄꯥꯡꯊꯣꯛꯈꯤ ꯖꯤꯂꯥ ꯑꯁꯤꯒꯤ ꯕ꯭ꯂꯣꯛ ꯃꯔꯤ ꯂꯣꯡꯃꯥꯏ ꯍꯥꯎꯛꯁꯣꯡ ꯅꯨꯡꯕ ꯑꯃꯁꯨꯡ ꯈꯧꯄꯨꯝꯒꯤ ꯗꯥꯁꯒꯨꯋꯥ ꯚꯤꯂꯦꯖ 97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ꯝꯄꯦꯟ ꯑꯗꯨꯗ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ꯀꯠ ꯀꯌꯥꯁꯨ ꯇꯥꯈꯤ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ꯕꯤꯗ꯭ꯌꯥꯃꯔꯤ ꯁꯤꯗꯥꯔꯠ ꯁꯔꯨꯛ ꯌꯥꯈꯤ ꯆꯥꯟꯗꯦꯜ ꯖꯤꯂꯥꯗꯁꯨ ꯉꯔꯥꯡ ꯀꯦꯝꯄꯦꯟ ꯂꯣꯏꯁꯤꯟꯈ꯭ꯔꯦ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ꯕ ꯎꯁꯣꯞ 2026ꯀꯤ ꯃꯈꯥ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ꯁꯔꯀꯥꯔꯒꯤ ꯂꯩꯔꯤꯕ ꯁ꯭ꯀꯤꯝꯁꯤꯡ ꯃꯤꯌꯥ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ꯅꯕꯒꯤ ꯀꯦꯝꯄꯦꯟ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ꯍꯦꯃꯟ ꯀꯨꯃꯥꯔ ꯍꯥꯏ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ꯖꯤꯂꯥ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ꯚꯤꯂꯦꯖ 93ꯗ ꯀꯦꯝ 9 ꯄꯥꯡꯊꯣꯛꯈꯤ ꯗꯥꯁꯒꯨꯋꯥ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ꯚꯤꯂꯦꯖ 93 ꯂꯩ ꯑꯗꯨꯃꯛꯄꯨ ꯍꯧꯖꯤꯛ ꯚꯤꯂꯦꯖ 20 ꯃꯤ ꯂꯩꯅꯗꯕ ꯑꯣꯏꯕꯅ ꯂꯦꯝꯍꯧꯔꯤꯕ ꯚꯤꯂꯦꯖ 93 ꯑꯁꯤꯗ ꯀꯦꯝꯄꯦ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ꯙꯥꯔ ꯑꯦꯟꯔꯣꯜꯃꯦꯟ ꯗ꯭ꯔꯥꯏꯕ ꯕꯥꯌꯣꯃꯦꯇ꯭ꯔꯤꯛ ꯑꯞꯗꯦꯠꯅꯆꯤꯡꯕ ꯆꯠꯊꯈꯤ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ꯃꯤꯌꯥꯝꯗ ꯍꯦꯜꯊ ꯀꯥꯔꯗ ꯔꯦꯁꯟ ꯀꯥꯔꯗ ꯑꯃꯗꯤ ꯑꯇꯩ ꯌꯥꯏꯐ ꯊꯧꯔꯥꯡꯒꯤ ꯂꯩꯔꯤꯕ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ꯅꯕ ꯐꯪꯅ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ꯁꯨ ꯄꯥꯏꯈꯠꯈꯤ